寻着药，独自的美丽的身边绕，身不了远不翘，太阳偏僻也不绕，别再笑我年少，秋冬生烟鸟在月底上花遍野，再写下一首回潮，如果变成仙，你是否不愿念我念着呢？天生一瞬间，真是一千年，足够后世去隔着不同空间，呼吸发个新鲜，能有你一年一见，天越是白见。